我的宝贝我家乡哎那个乌拉丁听到我家乡那我还是用土地搞土地吧哎那个乌拉丁我没地方看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

小伙伴们也吃也要我说我看你面临白不说那我看我面临你们我念我的不说那手枪我也会念不管你们那么我的呀我的白夜怎么想你看我念吗你白夜我问我要把你说那我别比别人了我 sorry 今天看谁啊我的你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把我们骗呀，我们无论的关系我往死里面说，没得问题，也不要严肃的谈，没得呀，再也不要求要我们服了呀，没得问题也不要的谈，不然我们服了，那我们就。